主席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是否可能会提前加息以应对通胀的讨论显著升温，外围流动性预期依然存在一定的变数。回到国内以及港股本身，市场利好催化同样密集。 A 股史上最大的科创板 IPO 长青科技今天起正式上市，极大的提振了半导体与算力板块的关注度。港股权重股宁德时代更是公布了上半年净利润大增近42%的亮眼业绩，并抛出最高400亿元的巨额回

0: 我们所有东西精力全部都放在科技上面，但科技到了现在这一波之后，到了下跌之后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接下去我觉得最大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个地方拼了，就是我可能就不停地在目前这个大的区间里面不断地去做震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波反弹，这个反弹之后接下去继续跌，跌到比现在更低，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那么也就代表说，其实对于科技来说，接下去它真正的最大的机会其实在前一波已经过了，后面是不是会再创新高可能需要时间，
1: 对，
0: 至少在短期之内还看不出来，但至少从中短期上来看的话，科技一定它的一个顶部已经到了，至少它要再去创新高，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难。那怎么办？那而且现在本身对于市场当中有科技当中有60%的资金都在科技里面，那么你要再让它增加，没钱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势必就有可能有很多人会考虑到高低切，或者说往更低的一些地方去。所以我认为说，对于科技接下去的机会有没有？有。那什么机会？就是一部分国产算力，国产的芯片等等，还有和国产所相关的一些这个海外当中有特别好的一些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这些科技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机会，但大多数的科技70%以上甚至于到80%，可能他们最好的机会已经过了。但反而对于一些老灯来说，他们这次实在跌得太低了，有很多的一些个股可能很多的个股目前他们的一些成交量也好，还有包括他们目前市场当中的存量资金也好，可能已经达到了历史新低，很多的价格可能已经在了2000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看他们这些，难道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操纸吗？我觉得不现实。所以我觉得反而中老灯它现在目前它的机会开始慢慢上升，而科技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在这个地方它仍然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1: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宁德时代的表现啊，因为今天我们连续说了宁德时代的一个回购的新闻，另外呢它的半年报也发了，整个的业绩各方面都挺好。宁德时代我们能看到股价走势是其实是高开，目前稍微下行，然后呢目前也涨幅在3.31%左右。这是不是抛开这些新股入市啊等等这些热点事件的话，总体上大逻辑并没有变啊，锂电池啊、储能啊，你看那边美仪那边打打谈谈，这个方向是不是其实依然没啥变化？宁德时代下半年还有机会？
0: 当然我反而觉得像宁德时代这种真龙，但是在这一次当中其实反而没有什么表现，但是这次宁德时代用它的回购的一个表现来告诉你，我就是有钱，
1: 对，
0: 我现在而且赚钱，而且我愿意为更多的来服务，
1: 不差钱儿
0: 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类似于这样的公司，反而它是一个真龙，那么当然对于电池行业，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像都不是特别强，但是作为一个龙头来说的话，如果说电池这个地方未来它的本身，这个龙头在这个地方能够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一旦开始起来，像这种真龙啊，它就一定会有中线的机会。其实你想，去年的时候，像韩五 G 等等这些公司，有很多人也觉得它不会起来，当时600-700的时候，对吧？到后现在最高峰的时候，差不多要将近2000。那当时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它不会起来，它亏损，它怎么样？但是你看，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龙真龙它就是真龙，真龙到关键的时候啊，它反而就会有一定的机会。那这次其实宁德时代还是蛮明确的，我业绩也好，我也有钱，我也愿意回购，我也对未来市场前景看好。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个真龙来说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它一定是中期来说是有一定的机会，
1: 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叫大哥风范。
0: 对，就是带头的一个大哥吧。对，
1: 好，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市场变化。其实今天的这个开盘到现在半个小时左右的变化情况其实很大。你看上证指数全线翻红，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已经明显都涨起来了。更厉害的是科创综指，你看从开盘那样一路下行，然后到现在已经完全这个都追上来了哈，上涨1.28%、1.30%，科创50指数也明显的都开始翻红了，是不是啊？包括成交量这个点儿，一般我们会具体观察，比如说9:55左右，6000多亿嘛不算多，但是也还好，比缩量的时候那是明显还是有所增加的，所以是不是其实市场今天会整个情绪上要明显的要恢复起来？
0: 当然，这个今天其实这个涨，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让市场注入一定的信心。因为今天太多的一些关注都在关注，什么？关注这个到底长兴上市之后对科技有没有影响？
1: 包括对全市场
0: 对它的虹吸实在有影响。因为前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 SpaceX 上市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航天跌得一塌糊涂。之前我们每一次这个一些超级大象涨的时候。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2: 跌的一个失地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拉升1.46%，来到13975点，上涨了200点，单市的成交目前累计4039亿元。在上周五呢，整体两市是明显的缩量，和两市合计的成交缩到2万亿以下了。那么今天早盘呢是有一定的放量，现在放量1350亿左右，大概有20%的这样一个幅度。好，再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啊。现在沪深300涨0.49%，上证50跌0.42%，双创呢都是明显的走升。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业板指，现在拉升了2%啊，3548点。好，看一下科创，我们来看一下科创的综合指数，最新涨了1.46%啊，看到点位是在1969点。再来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50方面呢是涨了0.62%，最新是1798点，略作回探以后呢重新的走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早盘呢，盘面当中大家比较关注到的这个个股的一些变化的情况，那么像现在的新股长鑫科技的涨幅是达到了454%啊，刚才略微的下探以后呢，现在又略微的再次的回升了，现在在48.13元啊。那么我们看到成交呢是在915亿这个左右啊。另外呢，看一下宁德时代，宁德时代的大手笔的这样的一个回购之后呢，也要这个注销，还是有明显的提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高开以后，现在的涨幅是比盘初略有收窄，但也涨了3.86%啊。好，那么就市场的一个运行的趋势呢，我们先听听嘉宾的看法。先和邓天聊一下，那市场呢，在上一周是明显的一个缩量，今天呢，长鑫这样的一个权重的龙头个股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到底是不是已经靴子都落地，能不能够出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止跌回稳，底部已经探明，您怎么看呢？
3: 首先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特别讲了一下，我说指数向下的空间其实不大了，然后我说的反弹的时点呢，可以参考一个节点，就是重要的 IPO 它上市的这个节点。现在当下呢，其实应该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的地方。那么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还是看向下的这个空间大不大，或者说向下的一个动能大不大。在我们的一个判断里

像韩国的龙头半导体的业绩预期啊，然后包括现在长兴这种 IPO 上市对于情绪以及资金面的一个拉动啊等等，更多的是在一个情绪面。而在中长期来说，像存储芯片这种更多的是一个核心驱动力，也就是供给需求的一个改变。像其实我们看到近期拉长来看，存储芯片它的一个爆发更多是源于 AI 算力的一个需求激增。那这个更多的，我们认为 AI 行业更多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存储芯片受益于

0: 厘米涨停，获得活跃的量化席位开源西安泰华路买入超过一元。合肥城建上周五涨停，股价异动和一只即将上市的热门股有关。合肥城建和全资子公司工业科技与一众合肥市属国有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国联基金。2024年的四月，国联基金实缴资金总计6.60亿元，其中合肥城建及全资子公司工业科技总计实缴6000万元，占比约为9.09%。那合肥城建股价异动和长兴科技密切相关，在今年五月份股价快速上涨时，合肥城建曾表示。
1: 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承接力度，普遍的回暖，在高开以后呢继续的震荡，还是有所走升，盘面的成交量能有所放大，个股相对的普涨，现在 CRO 啊，包括一些人脑工程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偏大消费方向，但是呢同时呢又有一定科技的这个板块也是同步的有所活跃。那么现在的量价情况板块变化我们马上刷新指数来看呢，现在除了上证五零还是下跌之外，其余指数已经是红盘啊上涨，尤其是深成指方面、创业板方面涨幅都在1%以上。现在大盘的指数呢没有像沪深综合指数呢没有扩大涨幅，呈现一定的窄幅的整理，现在来到3825点，上涨了0.3%，成交是5790亿元。那么深成指方面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指数是在13928点，涨了153点，现在是涨1.13%，成交是5620亿元。沪深300涨0.1%啊，微涨。那么上证五零跌0.79%，创业板涨幅啊是也略微的有一定的收窄。在1.26%啊，3524点。科创方面，综合指数涨0.44%，科创五零，哎，我们看到科创五零呢，反而是有一个冲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回落，现在呢，整体的这个跌幅是在0.56%，是一个阴石子星。

0: 国际方面，7月19号，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领导人共同出现在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决赛现场。然而，20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加拿大发难，决定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鉴于美方的行动，加拿大在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剪彩仪式，取消了原定与美方的联合庆祝。那为什么美加关系又开始紧张？两国之间爆发了哪些新的争端呢？
1: 近期，美加关系再次剑拔弩张。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于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中的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这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卡尼21号表示，他已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表示，鉴于美国威胁采取贸易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联合剪彩仪式。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大桥开通剪彩仪式。此外，7月份加拿大野火频发，跨越边境南下的浓烟导致美国北部多州空气质量恶化。美方借机要求对加实施所谓的烟雾污染税或索赔。加方驳斥说，野火爆发根源在于全球气候变化，美方将自然灾害与生态危机关税化的想法荒谬且极不负责。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7月是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并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方对该协定前景持明显的冷淡态度，公开贬低其现有保护效力，强调要将制造业与产业链强行拉回美国本土。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新关税威胁将审查谈判推入风险更高的阶段，试图将关税作为重塑规则的谈判筹码向加拿大施压，迫使其在汽车、农业及数字贸易等关键领域做出让步。进行冷却的火电站和核电站也可能因河流水温升高，水量
2: 步入一些新行业的。另外呢，可能是有些比如说资金它有一些重新的在配置。那在下跌之后幸好是就是下跌之后的这个原因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最新的话，有市场也在解读，就是国家队重新在入场。那这些申购它会体现在就是可能在宽基上也有所体现。
0: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具体来说一说了，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也是一些现象，行业主题的 ETF， 它的这个资金的流向呢和这个涨跌幅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呢，它可能是越跌越买，也有反过来的是呢越涨越卖，这个呢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那么这个做判断，可能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讲，它很
2: 第二个就是说，也我觉得更多倾向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吧，很难有一个系统性的趋势性的行情。
0: 好，那最后呢要说说这个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主动的 ETF， 从上个月6月份的这个吴清主席的这样的一个提出啊，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落地，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是18只产品，而且呢是这个稳健型的。从您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主动 ETF 的推出，然后呢这些产品都是清一色的稳健型，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2: 一个就我觉得从监管的一个指引嘛，我们看到主动 ETF 的一个发行的一个规范，就在上周有一个这样文件出来。那么它的指向就是说，还是希望就是你的集中度不要太高，至少有30个股票，然后你的换手率不要太高。那么像这样指向的话，你可能在做的时候不会做一些集中太高的，然后波动太大的这样一些品类。第二个呢，就是从主动 ETF 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就是相对于我们经常说的主动型基金，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一个持仓会更加透明，它几乎每天都会公布。那对于基金公司来讲，你运作这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对你产生一种反向的约束。你不可能在做的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很快去变仓。 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三个就是说，从一个做事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可能先要把产品先跑起来，看

谈了，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

0: 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

0: 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1: 好的，谢谢。我觉得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是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就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2: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还是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0: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
5: 今天集体爆发，爱鹏医疗、南京熊猫、创新医疗等涨停，电池产业链拉伸，盛阳股份、龙盘科技、万里股份涨停，重要板块走强，龙神荣发还有珍宝岛一百制药涨停。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油气股集体调整，中板石油跌停，个股呈现了普涨态势，沪深金三市超过4900家公司飘红，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36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胡军师，北京的嘉宾是邢鑫，深圳的嘉宾是刘文。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啊，这个指数上啊，除了上证50是飘绿以外啊，其他都是飘红。关键是上涨的家数多啊，我们5000多家公司啊，4900家公司是上涨的。所以呢，可以说在经过调整之后呢，今天啊普遍出现了回升的态势。我们来判断一下啊，请邢鑫给咱们判断啊。我们说这一轮行情呢，前面曾经探下一个低点啊，3741，但是呢，探下3741的这一天啊，就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然后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没有看到更低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那反弹一来以后啊，最近几个交易日，大家看一下那成交金额啊，哎，开始缩了啊，缩减了啊。一般呢，就是现在感觉是一天2万亿左右吧，大概就这个数量级了。过去呢，动辄2万7、2万8，甚至于3万多啊，我们经常都能看到。哎，现在如果持续的是缩量的话，怎么来看啊？应对着市场的普遍上涨，这个反弹的有效性怎么来看？
6: 好的，我认为呢，这是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信号，因为我们回过头去看最近这个半年以来几次缩量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在今年的3月底到4月初的时候，当时呢三月底的时候呢，也是一波的下跌下探。

0: 到了3794，后续的话也有出现一次反抽，然后的话这个缩量。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缩量和前面这个缩量其实挺像的啊。其实呢，最近这个半年，或者呢严格来说，从去年的9月份到目前为止，整个呢指数的话呢，上证指数呢基本上呢是在3800点到4250点这个区间，大约就是10%的这个指数区间一个震荡啊。那么其实每次掉到3800左右的话，都会形成这个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话呢，其实呢今天的一个盘面啊，今天的上证指数的一个低点。
1: 但是目前市场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你比方说像科技股票，那我给它的后续的一个定义更多的是一个啊超跌反弹，因为这个板块啊前面打的预期太满了，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是聚焦头部的一些公司，你比方说景气度比较高的这种啊制造类的一些环节、存储类的一些环节以及封测类的环节，那么很多属于概念性的一些公司很有可能啊很难面临这样的一个前期高点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个科技方向，大家还是沿着景气度赛道订单落地的这种啊方向去寻找潜力机会。那么下半年我们的一个策略应该说是资金会趋于这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啊，像这种更多行业的去覆盖，因为科技股在急跌之后啊，对很多资金的一个冲击啊比较大，他们更多的会倾向于更均衡化，而且从最近的资金流向来讲，比方说创新药方向，还是券商，还有一些部分的传统的一些头部的公司，那么它的一个吸引力啊也会得到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保持着一个多头的一个思维，在上升的过程中每一次回调其实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关注点。如果

0: 寻找一些有潜力公司，而不是说纯粹的去炒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同样，因为目前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或者说类似的这种合作啊同盟这种关系，其实对我们国内产业链其实构成了比较大的一些压力。比方说我们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公司希望得到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么啊可能还是压力比较大。而且的话我们国产
1: 也呢会带来呢积极的传导啊，或者是加大了这个订单的啊供给的力度啊，会产生一定的一些的这个表现。当然，我们
2: 数可能会达到70%到100%。那也就是说，在“十四五”的这样一个累计里面，全电力啊，电力、电源加储能，整个的这个投资呢是7.55万亿左右。那么有些机构预测的话，可能会是未来的“十五五”规划可能会在13到15万亿。那么也说，未来的储能叠加的这样一个总数有可能会更大。所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像一些特高压呀，包括电网设备啊，还有包括像储能啊，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增速，有可能会受，比如说像 AI 的这个成长，那么对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有可能会增加。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未来的这样一个电力的一个增长的确定性相对来说还是较大的。但是呢，前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就是前面一段时间，科技的一个上涨，那么电力啊，其他的板块调整也比较充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位置其实呢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性价比啊，主持人。
3: 好，我们接着来谈谈电网啊，电网投资相关的一些机会。因为前段确实表现很一般，有的个股甚至于是调整的幅度也不小，那包括一些龙头型的公司啊，调整幅度也不小。那现在市场是进入了调整和整理状态，消化了前期的一些获利盘啊，就涨得比较高的那 AI 硬件的获利盘，那么出来的一些资金呢，可能就要找一些新的方向，是吧？有人说是创新药啊，那有人说就比如说电网投资就机会来了，因为它的确定性比较高，是吧？官方都已经定调了啊，就要投这么多，是吧？胡军是怎么看？如果要在里头去找一些机会啊，我们不指望它的爆发力度跟 AI 硬件相能够媲美啊，这肯定赶不上。但是确定性机会比较高，怎么去找？
0: 首先呢，这是一个景气度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投入的一个增加，有一些公司的业绩还是维持着一定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方向里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关注特高压方向的一些核心设备，比方说变压器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制造。那么第二个跟这个续费什么机组有关，那么随着这种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发展之后，它的这一端的设备也会有一定的增长预期。那第三个维度啊，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在这个电网上里面，关键以后是要升级到智能电网，因为随着这种 AI 产业的发展，对这个电网的一个智能化需求是比较高，或者说比较明确，这一块的投入也是相对比较大，所以这一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电网啊、线缆的设备啊，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增长的一个潜力。那么第四个跟这个AI 相关的一些产业，比方说它需要一定的这种储能的一些设备，那么在这个算电协同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储能应该说已成为一个避险的一个项目。那么很多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推进之后，那么这一块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预期。所以建议大家沿着这个电网方向的一些资产，寻找一些有潜力的或者说有订单落地的一些公司。
3: 也是找订单落地的公司。那么这些业绩的反应会不会比较快呢？比如说上半年投了3100亿，就国家电网啊，因为国家电网是4万亿，然后南方电网是1万亿嘛，然后这个能源局把他们就是一合啊，就是15的5万亿，是吧？

20%的涨停啊，万里股份啊等等啊，多只个股都涨停。消息方面啊，宁德时代发布公告，公司呢拟使用自有或者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通过增厚每股收益，维护市场公司的这样一个价值。回购资金呢，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不超过400亿元啊。这是龙头公司做的一个表率哈，最高不超过400亿元啊，然后去回购。关键是什么呢？回购注销啊，有的比如说企业，回购以后它不一定是注销的啊，拿着做股权激励啊等等一些事情都可以，作为库存放在那儿啊。回购注销就是缩减了总股本啊，1亿回购1000万，那如果是注销的话，那总股本就变成9000万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每股的收益和每股的净资产它不就提升了吗？对吧？就这么一个关系。

0: 格罗维市诺瓦伦两艘中国制造的万车级汽车滚装船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将载运国产商品汽车扬帆驶向海外。其中，新交付的格罗维市诺瓦伦完成7738辆新能源汽车装载作业，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新纪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周末，特朗普
2: 说半导体制造啊、封测呀、还有相关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芯片概念啊、有一些公司，尤其是像功率半导体还有模拟芯片方向，它其实已经跌到啊上涨了一个起点。那么这个位置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期价值。那么除此之外，第二个维度，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关注这个创新药以及相关的 C 超方向，因为创新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资金的一个反复关注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啊，在这个七月份调整的时候，这个板块是资金关注度最强的一个板块之一。那么接下来在板块高低切换或者说市场风格转向平衡之后，那么这个方向仍然是有回升的一个潜力。再加上这个创新药目前面临着这个 BD 的一个兑现，还有国内的一些政策扶持，那么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也是比较强。那么除此之外，像相关为创新药提供这种医药服务的、医疗服务的这种相关的一些 C 超公司，那么未来它的一个订单增长应该是确定性比较高。那么第三个方向，我们从稳健性角度可以关注券商方向因为首先它是受益于这个市场的反复活跃，而且券商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属性，有一些穿投一些高科技的公司也进入到一个利润释放的一个周期，所以稳健策略建议大家也可以保持关注。
3: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依旧是除了上证五零以外其他指数都是飘红的，两市成交金额1.62万亿左右那么如果扣除今天的新股的话呢，大概1.5万亿左右。好，盘面情况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
1: Food Services Group。港股啊，在这个估值因素上来讲啊，是相对较低的，而当中来讲呢，有一些龙头的一些科网平台股啊，他们的估值其实相对也是同样是较低的，所以在目前一个所谓市场的一个所谓这个平整啊，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整固的过程当中吧，基本上来讲也是需要有一个所谓价值的一个所谓回归跟价值的一个发现吧，所以当投资者呢是留意到。在业绩的一个所谓支撑之下啊，尽管那个半年报还没有完全出台，但是在业绩这个推动之下来讲吧，可能有若干的一些平台类个股吧，特别是龙头类比较具备规模的一些龙头个股吧，基本上来讲嘛，他们的估值是偏低的，所以基本上来讲也看到资金啊是从这个所谓布局上来讲也是重新考虑相关的一个领域在内吧，特别是我个人觉得吧，因为部分的一些科网类平台股也是恒生指数的那个成分股吧，也是权重股，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嘛，当市场觉得这个指数已经去到一个低位的时候吧，某程度上来讲嘛，除了看好平台类个股自身的一个基本面跟政策面的一个支持之外吧，也是会考虑到在这个指数偏低的情况之下来讲嘛，如果是看多港股的话了，可能资金也是会流入相关的一些龙头类的一些平台类个股上的，这些也是反映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是对在目前那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所谓改革啊往前走，再加上稳定经济措施的一些持续落实的过程当中来讲呢，来体现到这个港股这个独特的一个投资价值，这个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所谓表现来的。
2: 好的，谢谢。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储能。 AI 算力催生刚需，储能订单与排产维持高景气。有机构指出，全球储能正处于从政策驱动迈入经济性与场景驱动双轮验证的关键拐点。

0: 为品牌传播与消费体验注入文化内涵。此外，还将启动上海高定时尚中心，将东方生活美学转化为可展示、可体验、可消费的多元场景。
1: 虽然很多非遗大师他都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是没有一个集合的地方去集中展示，所以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中心是非常重要的。
0: 随着品牌、产品和活动资源的持续导入，定制中心将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配套，全面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便利度。
2: 非上海区域的品牌其实也很希望有上海这样一个窗口能够到上海来，面对我们全球的这些旅游者，乃至于我们有一些海外的品牌也在希望进入到这里。
0: 部分成本转入报价空间。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有参展企业就反映，性价比已经成为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因素之一。
3: 大家现在选东西就是越会注重它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以及它实用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价格的话肯定是要极具性价比，以及它产品质量这一块都要把关好。电商相比传统的话，它会省去很多成本，像你看房租啊，那些人员什么的。
0: 直播电商兴起之初，头部主播的单场销量远超工厂常规产能，部分供货商随之扩建仓储，投放广告，将货品交由达人分销。但随着参与分销的达人数量增加后，价格和佣金成为主要的比价指标。
4: 那会儿当时看到

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别。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实质性派生品种育种人和原始品种育种者之间建立利益分享机制，有利于强化

0: 寻找一个新的一个路径。当然，我们更多的可能还是呢，对于创新药这一块呢，还是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期待性啊。当然说 CRO 这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的品种呢，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表现。当然，我们更多还是要关注一些龙头性的，啊，它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和它的盈利状况的稳定性。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对于啊大医药板块来讲，可能市场的这种表现呢，有一定的这个分化的这个格局。啊，我们认为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大的这个医药板块当中呢，更多的要看一个是政策导向给予的价值，还有一个呢就是公司的内生式的发展，啊，那么对于盈利的状况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些赛道来这个表现，啊，所以说呢，这里边可能还是要一个投资者要进一步的挖掘，啊，这个公司的这个内生式的发展的动态，啊，当然说对于这个目前来看，像这个创新药，啊，像这个 CRO。啊，这两大主题我觉得呢可能啊它的机会相对还是啊偏多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哈，请问一下您看好医药板块的哪些细分方向，给大家的投资建议又是如何的？
2: 很明显就是创新药啊，这里面可能它的这个会更加利好一点，而

0: 个在大量的低量啊这个就格局中呢，大盘出现了一个啊震荡向上反弹的一个啊一个趋势形成。那么现在来看呢，这种市场的特征包括一些消息面、信息面和外围的一些因素，那么对于大盘呢这个向上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啊这个拉动的效应。虽然今天呢这个量呢并没有特别的放大，只有20000亿边上，但是呢我们至少会看到啊这个能量慢慢温和的放大呢，也会给市场注入一个啊这个生机。那么同时呢这个赚钱效应的提升也会给这个大家在情绪上或者增量资金的引入也产生了积极的驱动。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或者几个维度上来显现呢，就大盘的走势呢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主持人
1: 认为现在市场底已经形成，整个市场呢进入到了反弹的周期啊。那想问一下刘文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呢？
2: 其实我也基本上赞同啊前面嘉宾的这个观点，因为的话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今天的典型的一个走势呢，就是地量啊没有见地价啊，这是一个上证指数呢哈形成一个假双底的这样的局面。其实我们留意到，从这个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啊，这长达10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窗里面，基本上每次的这个下到3800附近啊，都会缩量，而且一旦缩量的话呢，成交量都会创最近3个月的最低量。那么通常这种情况来说，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同时的话，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去年的这个8到9月份啊，突破了这个前面10年的高点啊，3731啊。突破了这个3731之后的话，其实有很多次
3: 在之前多次的这个拉锯的这个磨底的过程当中，套牢盘的承压区间开始往下再走啊。那所以我们认为呢，在目前这个区域，今天是尾盘大概1个小时左右是个拉升的，不排除还是会有拉锯，因为确实短期1个小时就有短线的这个获利盘呢，就是明天如果有顺势如果高开或者说平开，那其实就有足够的空间。那我们比较乐观的设想呢，就是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连续2-3天的小幅度的放量反弹，但是这个量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已经是月末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周中的时候我们看啊，市场可能会到一个前期，我记得上周吧，可能它有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缺口。那到这个位置呢，缩量下的反弹还是有机会去触碰到这个位置，但是想要修复过去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尤其是这周的周末和下月的8月初，它能否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放量把它带上去，确认啊目前这块地方是低点。因为底部区域的话，你要确认的话，一定是走过去了才能确认，没走过去永远是在这个地方可能上可能下啊。所以就是现在如果走过去，大家会有更多的增量资金进来，因为信心重新起来。那如果没有量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过去反弹到比如说啊上证啊到3950点，几次到3950可能就过不去。那么我们认为到这个位置可能还是要看多空博弈的。那现在一些缩量反弹到那个位置，如果还是缩量的话，可能就没法继续进一步的完成反弹，所以我们认为还有修复的空间，但是这里的突破是需要有更多的条件去配合的啊。那么如果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当然这个下午我们看到 MLCC 啊半导体其实也起来，但是你说它有没有短期的特别强的行业型的利好出现呢？我们看呢也没有，更多的还是情绪左右。那么超跌了，大家回来买一下，做一下 T， 摊薄一下自己的成本啊。然后在突破之后呢，可能到前期高位附近，这部分买进来的获利盘可能不会太多的犹豫，就会卖出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一定还会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稳妥的来讲的话，后面底部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就是阶段性的低点就盘出来马上就反弹，因为前面不是走 V 型的啊，就是探底马上回升放量的。那如果不是 V 型，可能时间和空间就没有拉锯到，还需要等待来观察进一步的方向的这个选民，无论是向上或者向下啊，向下可以不用量能配合，向上一定要量能配合去反弹，所以等到信号出来的时候你再去判断更稳妥一些。现在大家都在猜，但我们现在觉得呢，就是你哪怕被套住呢，可能杀伤力不像2周前那么大了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利空释放完了，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上方没有套牢区，套牢区这里消化完了，再上一个区域 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消化的时间。
1: 嗯，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市场当中各个盘面的一个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算力租赁概念呢，在午后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那么来看一下个股啊，宁波建工呢是直线涨停，行云科技包括亚康股份涨超过了10%，农商环境啊，天翼马和这个斯特奇涨幅居前。来请教一下行星先生，
1: 先来看。它这些板块的一个这个指数今天的一个涨幅呢，都超过了3%。那说明一点呢，就是前面呢是科技极度抱团，然后呢造成了其他的板块非科技的个股失血。但是今天的一个盘面可以看出来一点呢，就是这个利空这个出尽之后呢，有很多中小盘的个股也逐步出现一个反弹啊。所以话我觉得呢，这个8月份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呢，就是整体性的修复性的反弹，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悲观，因为跌幅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那么超跌完之后的话，这个反弹的这个弹性相对也会大一点点。而且的话呢，今年有就是最近这几个交易日里面，我留意到一点呢，就是有不少的机构提出呢，就是科技和非科技的收敛，那意味着呢，就是前面的抱团的这种科技的一个局面，有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不会再出现。那么非科技的一个收敛的话呢，意味着前面非科技的阴跌有可能会迎来反弹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前面的一个科技和非科技的一个喇叭口有可能会后面有可能会逐步的这个回暖，哎，有可能会就逐步的回这个一个收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八月份的一个反弹行情应该来说呢是值得期待的啊。短期来看这个位置可能筑底有可能会有一个几次的一个反复，但是呢从调整的一个时间窗来看啊，从高点至今上证指数的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时间窗也已经是达到了52个交易日啊。我看了一下呢，前面上涨的一个交易日呢大约是34个交易日，从这个黄金分割的比例来看也基本上来说非常符合啊，下跌的这个周期基本上来说达到前面上涨的 1.618 左右。所以话我觉得呢时间充分，空间也已经充分了，我觉得八月份的话这个修复性的反弹值得期待，主持人。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玻璃纤维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板块呢在截止到收盘是上涨6.42%，也是位居我们的这个涨幅榜的首位啊。那个股方面呢，国际富材领涨啊，红河科技触及涨停，中国巨石包括山东玻纤和中材科技。

0: 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1: 合同里真写了6%？
0: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

0: 需要到香港去打官司，我需要到伦敦去打官司等等，这个就能降，既能降低它的操作成本，其实也能减少他们在这些业务开展过程中间他心理上的那些负担，心理上的那些不安全感。
1: 接下来还是请我们张总啊，清算所兼具中央对手清算和债券登记托管的双支柱的功能，那么在支持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拓展跨境资本流动深度和广度方面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验？那么在产品创新、服务优化等方面呢？今后还会有些什么规划？
2: 我重点要说的一个是预揽发行模式，它这种模式它可以紧紧的跟自贸区离岸债放在一起。最开始叫预揽债，它是跟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就以预揽市花命名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模式。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监管穿透，就是以前的那个发行外面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监管一直就比较担心，因为你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的话，我既符合了国际标准，同时我清算所也有一本账，你这个监管部门可以随时看到。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就上海市政府特别支持这个预揽发行模式，就是他专门拨了一笔钱给补贴，那么他的补贴就是说我不高于熊猫债的这样一个成本，就能够去做一个补贴。那我们把这个预揽发行模式就紧紧的跟自贸区离岸这个债绑在一起，我们可以用预揽发行模式来去自贸区。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 凡是购买年客的用户将赠送两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好了，欢迎大家关注啊！我们这个本周的这个点睛啊，这个在上周哈，我们注意到，在上周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高端 PCB 加上单侧 AI 啊，从今天来看呢，效果还是相当保持的不错。因为今天我们就是 MASAP 这个高端 PCB 今天也涨停了，所以这预示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热点把握上，目前还是就提前捕捉了市场热点啊，这个。这是我们的目前，我们大概看到现在的是我们的现在的表现啊，包括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关注哪些啊？首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不论是
1: 当中和大家重点讨论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长鑫。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出了多项纪录，A 股首日开盘市值就破3万亿的科技股，科创板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以及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那指数层面上，今天是低开高走，集体反弹，能不能连续上行？市场脉络方面，今天像科技、消费、医药都有表现，可以算是一个多点开花的状态。那谁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线呢？还是说市场的风格会更加均衡？电子部等 PCB 细分是批量涨停了，哪些 AI 的硬件方向可以重点做多？好，我们先来请王荣奎为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长鑫的上市。长鑫上市今天是创出了多项纪录的啊，大家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当然，我不知道中到签的投资者今天是不是会选择兑现，还是说继续持有？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中到签了啊，今天是怎么操作的？王荣奎给我们来解析一下长鑫的这个上市啊，有哪些看点？
0: 就是今天长鑫的上市还是充满了一些期待的，因为至少就是我们从股市的走势来看。长鑫上市之后，它也影响了资金流动方向，而且呢，也有利于市场早日定下方向。所以今天来说，上市是非常平稳，而且呢，它的估值也是非常，目前来说是市场。

0: 所以可能指数偏休整，我们也没有发现目前有什么别的方向能够替代，对吧？就是顶替科技的权重带着指数上行，
1: 就是也预示他们的天花板已经形成了。所以我在这里的话再次强调一点，就是科技股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对于指数上的一个巨大的压制。但是现在比较可喜的一点，就是随着七月份的抱团的有部分抱团的资金已经逐步逐步从科技股撤出，已经逐步开始雨露均沾的分散到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所以有可能会形成上证指数随着科技股的下跌，会有其他的包括像银行啊等一些红利股会形成一定的对冲，但是问题最大的有可能会在科创板块因为我们看到了像今天的长兴那么接下去一个月以内大概在2周左右纳入到整个一个科创指数以后的话呢，按照目前3万多亿现在今天的话整个一个长兴大概30多倍的市盈率，那么如果我们对标一下目前的 SK 海力士跟整个美光，大
2: 概才是这个科技股的魅力，它不是说涨得多了到顶了，它是不断的迭代，你比如说英特尔它的 CPU 的时代也可能会开启，
3: 看了很多方向，但资金核心发力点较为高度统一，绝大多数瞄准的是百亿市值以下的小盘股。正如我们看到的智诚科技、北自科技和盛纳股份，他们分别属于半导体设备、机器人概念和智能电网等三个热门赛道，横跨不同概念、不同题材，但他们完全拥有一致的上涨核心动力。首先的话是股价前期都经历过了30%以上的深度回撤，风险充分释放，估值处于绝对的低位。第二，市值都不足百亿，属于典型的低位小盘股。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从今天的市场来看呢，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做多情绪。连板高标是走到5连板的爱立家居，还有一个是长揽科技，4连板的有一家五洲医疗，3连板的2家顺纳股份以及长城军工、智诚科技等3只个股是2连板。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30家涨停，机器人方向也有15家涨停，电力方向立信能源上周五断板了之后，今天又强势涨停，11家涨停在电力方向。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医药方向9家涨停，半导体9家，消费方向9家。整体来讲，今天的热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全面开花。那接下来能够重点做多什么啊？我们让三位来详细说一说。我们先来请玲玲说一说新能源这个方向，电解液氢加剂 VC 涨价，那我们看见有个股也是从低位直接打到涨停板上了，有没有持续性？
4: 我觉得新能源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是保持着不错的景气度，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5、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新能源其实起过一波的，包括我们看到当时储能像阳光电源这种龙头性的品种，其实当时有过一波还算比较凌厉的一个上涨，但随着后
1: 一些红利股呢，认为它比较本身是安全，比较的稳啊，看到的更多是股息率。但是如果说大家不是太偏爱喜欢科技呢，往往是科技股。
2: 2027年的这块，我还是觉得可以关注。除了材料之外呢，可能像材料里面包含很多MLCC， 包括这个像电子化学品电子化学品产品矩阵比较齐全的比如都是低位可以关注的。当然还有像后面还有马上还有先进封装，先进封装主要是集中在服务器的封装上这一块。我觉得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材料和封装等等会居上。其实封装这4大这两天其实走势还是非常强劲的，主要是业绩来正轨了这是我从科技这一块。其实大家报生物创新药也归入了生物科技这一块来。这科生我在说的大量的科技，其实今年我最说的一直说的创新药这一块，创新药最大的逻辑就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政策上的鼓励。第二呢，就是说它的利润计算方式以后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某个公司逼近了比如说10亿美金，它这以后会按照利润的成本来进行算，所以它的是爆炸性的增长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国在2030年以后它大量的专利会到期，它没有这个垄断的这个药了，所以它必须最好的是向中国买。所以创新药呢首先要关注。

0: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短期的操作思路以及其他的方向，再来看看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做一个详尽的解答。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1: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

这个方向呢是在15元的附近，市值呢是不足100亿左右的创新药小龙头小市值，全球抗感染原料药的隐形冠军，长期呢稳定供应给辉瑞包括默克等全球头部的创新药企。中报呢净利润是预增超过了24倍到32倍以上，远超近5年的净利润的总和。技术层面的话，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啊，每到重要支撑位之后，往往都会有一波大行情啊。比如说最早的回踩到重要支撑位之后，走出了1.2倍的行情，此后呢，每一次都会有40%以上的这样的一波主升行情。那同样呢，现在也是回踩到重要支撑位的附近，而且呢，回踩之后 MACD 即将形成水下的金叉，那接下来主升行情是不是有望随时开启？那对应着这些潜力方向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温控带不上
3: 市，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截止到上周五，两融数据是进一步的回落，现在两融余额呢是在2.6879万亿。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然后有四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需要缴款，还有两个公布中签率。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市场是集体的低开高走反弹，能不能连续上行？选 A 的比例57%，选 B 的43%，看多的比例略高一些。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在24%，加仓比例18%。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三位的产品，有锦囊也有点金。那我们先来请玲玲说说自己的交易思路吧，接下来什么想法？
1: 好的，首先我认为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是主线缺失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风片必然是逐步走弱的，所以整体的思路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说可以去买一些就是说低波红利去作为一个偏防御的一个布置，因为我们看到像银行包括像券商保险等等，其实它整体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和科技是有点反向的，就科技的话差不多是在6月中下旬见顶，但是像飞银的话其实就是
2: 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
3: 可以先期待沪深三大指数的五周均线，就第一步就是看五周均线。那为什么第一步看五周均线呢？因为你即使要去突破五周均线或者说去触碰五周均线，首先你要有补量，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有补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五周均线肯定要去碰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可能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今天是一个普涨反弹，那优点是大家都是雨露均沾了，都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回血。那么缺点是什么？缺点就两个，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好像看不到特别明显的领涨板块，就是那个有特别有气质的板块我们看不出来。

个是需要在明天或者明后天去跟踪的，因为你要看到反弹，如果一波反弹它需要有持续性，一波反弹它需要有空间，它是一定需要有反弹的领涨板块来带的，那么这是明天或者明后天我们要去观察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今天其实大家看到了，就尾盘的时候

0: 系的这些相关的企业，那这些会不会是接下来市场操作的一些可能性的重点呢？
1: 影子股首先就排除掉了，因为影子股都是在上市之前炒
0: 的
1: 对吧？另外呢，长兴呢作为新上市的个股，它的这个从今天的成交量上来讲，未来的流动性也会非常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的流动性比较好，它的股价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这个就是估值的话，那么首先受益的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供应商设备啊，或者说是先进封装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当做一个半导体短期就是我们说交易的一些重点啊，这个我觉得是直接受益的。
0: 来看看王璐对操作上有哪些建议，就说这个反弹窗口如果是我们可以去跟踪，可以去做一些布局的话，那么我们哪些板块可以加，哪些要减啊，在加减上给出大家一些策略提醒。
2: 我觉得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还是前期的算
1: 况，就是只要有消息面刺激的，对吧，不管是产业消息还是政策面推动的这种消息面刺激的，它往往会单日表现得特别好，但是呢缺点是持续性会比较差。那我大概说一下，就是就我们怎么来看，比如说到底这个板块好还是不好，或者说是持续性怎么样，有没有持续上涨的动力因子，加上比如说我可以去参与。那么一般来讲，就是第一个就在反弹的过程中，比如说今天你看不到，今天哪怕上涨的板块，涨得比较好的板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都没有共振成交量，也就实际上是因为超跌，它不需要多大的成交量，因为上方套牢盘很多，就只要有消息刺激，有人愿意去做一做，那就能够涨停啊，或者说涨得比较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抛压。但是一个真正好的板块，就是一个真正好的板块，未来会有持续性的，它需要什么呢？就要经过市场反弹的持续性表现。就比如说我今天能够涨，我明天依然能够涨，但是到了明天涨后天涨的时候，它需要有不断的增量资金来介入，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共振成交量。如果这两个条件都符合了，那么后面你找机会，它回调的时候你找机会进去，都能够赚到钱。但凡这种板块不具备这个特征的，其实就是并不是市场。

0: 增持，同时呢业绩又比较稳定，它可能会凸显出个股上的一个性价比啊，但是很难我觉得在板块上形成相对比较有高度的这种反弹行情。
1: 嗯，那鞠老师，像锂电板块，我们说今天在宁德时代回购这个消息的刺激之下，今天是有一波的，
2: 对，
1: 能持续吗？就是我们不说拐点不拐点，在这儿因为锂电也跌了四五十油了，
2: 对，
1: 是跌幅也够了，怎么看？
2: 我觉得在宁德的这个利好加持下，整个的锂电板块，包括一些电池板块，固态电池啊这些，钠电池啊，都会迎来一波这个修复反弹。那么，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储能啊。就是我们说海外的需求的故事逻辑又重新被市场拿出来讲，主要我觉得也是跌多了嘛，那么把老的故事拿出来再讲一讲，其实也有利于反弹。另外一条线呢，其实就短期走得比较好的就是涨价，这个维西电解液的涨价，
1: 维西电解液，
2: 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比较受益吧，或者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这个领先于其他的一些分类的这种

0: 会比其他的方向来得更高一点。那么当然除了弹性的科技之外，我觉得这个创新药或者医药板块当中的一些品种也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些跟踪。
1: 来问问这个刁老师，就是创新药这一块如果布局的话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策略，给大家一个提醒。
2: 目前我认为创新药大家最关注的应该还是一些 BD 项目，就是这个双锚点呢对国内的医药企业那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相当于是之前的一个过激的一个比如说超低价，那么现在有一个相互矫正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呢就是国内的药企的后续的这种比如说我们想期望它有个非常大的增长可能不太容易，因为按照我们一些这个私下里的一些这个部分企业调研情况来看呢，就很多的药企的销售都是待在公司里面的，也就是说药企呢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销售费用相对来讲比较高，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如果你花不出去这个钱可能销量就上不来啊，大家也懂的。所以呢就是总体在国内的药这块我相对还是稍微偏谨慎一点，那么 BD 这块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该涨的涨多了，那么我认为药在修复这一段之后呢我相信就是中长它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它需要在目前这个位置做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整固，所以它可能就是不像比如说你要去买强的东西呢它可能走的差不多量化的上冲，最后就是资金没有延续。其实
1: 我们在节目里点评过
0: 讲过、就是从优选的角度上来讲，包括对未来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反弹的分化来讲或者高度来讲，那优选的其实就是两块，第一个就是设备，第二个就是端侧。那么我大概说一下，因为设备其实很多都是锚定了这个长兴的一些这个供应商嘛，然后呢设备相对来说呢弹性跟业绩都是蛮好的，而且这波跌下来以后呢我觉得本身来讲他们不能说是这个，就是更多的有点像这个就是兑现预期，那么在未来的反弹当中呢其实他们的弹性在包括在周五包括在前面上周二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反映出来了，所以我接下来我觉得还是就是设备这块是重点。然后端侧，然后讲一下端侧的芯片，端侧芯片其实是什么呢，在整个的半导体板块的这波主升浪当中其实他们是没怎么表现的，或者说相对来说如果从芯片板块的这个就是分类来讲他们的位置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现在很有可能就会轮到他们了，也就是说我觉得这块是值得重点去观察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材料是排在最后，也就是排在这三个最后，我觉得可能材料的反弹的高度以及反弹的弹性应该会弱于设备，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去参与的话就是我把这个排序给你讲了，然后大家可以去择优去选一下。另外其实我昨天正好有一个闭门直播嘛，其实也在这个就是讲了这些对半导体板块的一些投资路径跟反弹的这个分类，其实我就没有提材料，所以这就是我把这个三个方向做了一个优先的这个排序。
1: 那刚才这位朋友也是可能听了你昨天的那个闭门直播，因为昨天呢主题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和对长兴科技今天整体定价可能性的一个推演。
0: 对，
1: 正好可能这位朋友就是看了这个直播啊，来问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排序问题。好，来看看，刁老师，有人问人形机器人啊，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在2026年还有没有爆发的这种可能性？
2: 我个人认为目前预期已经打得挺满的了，很难超预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个目前这个到年底的计划，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的目标是这个每周对吧上到可能1000台左右，我觉得它能够超这个预期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一波的机器人就是因为刚好前面涨了一波嘛，调整的也是比较迅速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市场总体来看像他们的这种上行的弹性事实上要比科技比如说半导体设备 PCB 对吧光模块相比它都要差的很多，那么它本身的起来呢就比那些东西晚，它属于而且它补跌又补贴的非常快，所以它其实要真正

0: 正要起行情呢，要比那些东西要起得晚。等其他东西反弹差不多了，你倒是，哎，它可能还在底下，你那个时候倒是可以看一看。
1: 哦，你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0: 是。
1: 来看看网络，刚才有人说稀土现在还有机会吗？
2: 稀土可能短期的机会也不是很高啊，因为去年以来吧，几次炒稀土都是与政策的管控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与稀土的涨价也有一定的这种带动作用啊。那么，现阶段呢，似乎催化剂少了一些啊，那么也炒过几波了。但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资源啊，不仅稀土啊，还有一些战略小金属，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配置价值，只不过是在交易择时上，可能还是需要再去考量一下。
1: 你觉得在战略上，然后也是要重新的去审视啊。鞠老师，问问这个算力租赁啊，有人问算力租赁，
3: 算力租赁板块其实在这一轮的调整当中，他们有点走的是逆势，整体表现还是很好。那么不管是海外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就是算力租赁的一些大厂的价格都在上涨，那么回到这个就是国内算力的这些需求来讲，就是包括算力租赁的价格也是目前还是看涨。所以算力租赁我觉得，我给的就是交易策略是中性吧，因为它毕竟实际上没有怎么，就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大幅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中性。整个在国产算力链上，也就是后面市场有反弹的时候，他们会跟随反弹。
1: 那刚才我们把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做了回复，供大家参考。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每天似乎好像，非常普通。但是像今天像长青上市，包括像有一些，市场波动比较大，市场有一些就是，在里程碑上有意义的事情，也都是在这种平淡的交流当中度过的。但是当你回望这些日子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根根 K 线，这就是，我们这个股民啊，就是在解读市场，期待市场。
4: Air, the snow-covered castle, the exotic Aurora town. And the medieval castle restaurant. It's so dreamlike.
5: 谢谢。

0: After living in Pudong for so long, Pudong always turns the impossible into possible.
1: Pudong, wunderbar!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比如说板块方面我是这么看的，这波的行情其实跟2021年的这个就是当时的
1: 3731那个下来
0: 3731那个有点像，其实板块有点像，因为当时也是资金被各种毛吸走了啊，眼毛啊，这个茅台啊，这种
1: 对，
0: 都吸走了。那吸走之后呢，其实当时的我们说，就除了那个核心毛以外，其他的都叫其他，所以那个当时的其他呢，一直都在往下跌。那么跌到这个毛指数突然就掉头向下的，就跟现在情况是一样的。那么跌下来之后呢，其实那边的跷跷板就起来了。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跟当时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差别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低位方向起来的不是很明显，它不像当时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很多很多小票也好，还有很多行业的，比如说当时的煤炭、有色，啊，它就等于。

0: 是走一段很明显的一个上升行情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不是很明显。那前段时间比较明显的就是创新药，
1: 嗯，
0: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包括券商，有一段，就有点跟那个当时类似，但是它最近又不行，不是持续性，不像当时的煤炭有色，它是持续性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大家两边都超跌了，所以说都会有反弹，但是这个里面必须有一条相对的主线，就是说之前低位的方向要有几个板块它是要有持续性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有利于后面的一个进一步的反弹。因为当时的这个跌下来之后，其实指数还是回到了就是相对于就是把之前的阴线吃掉了三分之二。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新的板块的话，那么或者两三个板块的话，它可以涨到4000点甚至以上。那否则的话，你没有领涨的这个新的行业板块出来的话，那你这个就200点，我觉得就比较就算是比较高的位置了，因为大家都是属于反弹状态，它不是一个有某几个板块的一个驱动行情。
1: 驱动行情，
0: 它驱动行情的话，它可能它就有利于带指数嘛。
1: 嗯，
0: 它指数你涨个300点，
1: 对，
0: 到350点它不过分。
1: 嗯，
0: 但是大家都是反弹，就是大家都是跌的多了，
1: 超跌反弹，
0: 那么
1: 到位就结束，
0: 这个就是容易证实情况。
1: 嗯，那对于你来说，你现在仓位情况，你是反弹你要减仓，还是说你准备？
0: 现在保持60级的仓位，60级的仓位的话，就是看反弹的一个时间的话，就是说看到8月的中旬，
1: 嗯，
0: 8月的中旬的话，再考虑是不是减仓或者怎么样。
1: 如果你要减仓的话，是无差别统一把仓位砍下来，还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只减老登或者只减科技？
0: 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就是决定到底减哪个方向，其实看反弹的力度和后面的业绩情况，
1: 嗯，
0: 对吧？然后。老登呢，反正之前也有，就节目上也说过了，就是包括医药啊，对吧？这个高股息啊，消费类的也有一些。那个科技类的主要是机器人，啊，我们手里现在机器人可能跌的多一些，啊，机器人板块，然后那个半导体里面的功率半导体，反正这些可能就是受这个高位科技下跌的影响的话，这次其实跌幅也比较大。
1: 嗯。
0: 那所以这几块的话，其实目前的持仓是这样的。
1: 啊、
0: 那么只要看后面，就是说，就是大家反弹的一个节奏和力度，再决定都后面是，就是减哪个方向，
1: 嗯，
0: 对吧？或者增哪个方向，这个到后面再看。
1: 好的，正好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刚才我们在讨论长兴科技啊，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现象，有一位观众朋友这个留言啊，首先他关于长兴科技什么时候计入指数，我觉得这个。在市场里边，在那个我们整个的环境里边有一个误区啊，他就说到了反弹11个交易日之后纳入指数开始护盘，科技股开始下跌。刚才我们正好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正好就是上那个上证指数的那个网站找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在2020年7月22号最新公布的上证指数的编制方法当中，早就把这个11个交易日计入指数
2: 删掉了，
1: 就改掉了。他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2: 3个月，最快三个月。
1: 三个月，
2: 对，最快
1: 作为超大的新股，
2: 对，
1: 超大的
2: 有特殊情况是很快，但是一般来讲就是3个月。
1: 三个月，也就是说最快最快到10月下旬，
2: 对，
1: 会进入到上证综指，对吧？
2: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11个交易日这件事情。
2: 嗯
1: 啊，这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在讨论，在网上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另外，夏银凯，你刚刚听到了薛光敏觉得这里超跌反弹之后，即便有个小反弹200点，后面可能还有压力，你怎么看？
2: 就是反弹还是反转？啊、
1: 对，
2: 我觉得大环境现在就是牛市结束，是吧？从目前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反正底部肯定是出现了。但是这个底部出现不代表说立刻反攻，本周重点看点就是看能不能反攻。那从最大幅的一个下杀，你说让它立刻恢复进行一个 V 字反转，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嗯，
2: 所以从上周开始恐慌盘出现之后，我对于市场理解就是第一步先不要讲任何涨的问题，先稳住再说。
1: 嗯，
2: 所以上周我们看到至少看到从指数层面从板块层面它不再跌了，这就够了。
1: 嗯，
2: 那反攻需要一个，就是需要时机吧，需要推手吧，需要情绪的真实的回暖，需要有主线方向的出现。
1: 嗯，
2: 那至少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看今天5000多家上涨，情绪是实打实的一个

0: 恢复，一个转暖。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具备了反攻的一个条件。而且市场当中我们看到有比如电力的龙头特别明显，上周五这个涨停烂板放巨量，按正常这个方向可能就不行了，结果今天直接缩量继续涨停，八天七板，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情绪继续有了分歧之后再次转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肯定是当底部来，至于它反弹到哪个位置，核心要考虑比如说外盘的因素，比如全球宏观的走势，你至少先等，我觉得至少先等周五开完会的一个结果，美联储那边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再去做决定。至少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肯定是以持股待涨为主的，
1: 持股待涨，就等待那个时间结束，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也就理解这两天市场如果今天没有长兴的这个1500亿的这个成交金额的话，那其实是市场是平稳量甚至有点缩量的，
0: 放量的
1: 对吧？
0: 我们从上证指数上看它今天是缩量的，那是因为那1500没进入到里面，
1: 对对对，
0: 对吧？很多资金去那边了，但是其实

0: 场外嘉宾朱振华，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把握啊。朱振华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啊。
0: 你认为这个位置上面市场会不会再次出现市场底部？
1: 我觉得大概率还会有二次探底，但是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呢，下方这个3741即使破，下方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行情呢是慢慢转好了。那么从几个方面去看这个行情慢慢转好了，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市场出现了这种叫 K 型分化，非常割裂，就是科技和老灯基本上就是你死我活的状态，啊，要不就涨科技，老灯都被抽血，要不就是，老灯作为避险或者作为低位反弹之后科技就回调。那么今天呢，难得出现了5000多家的普涨，那么今天难得出现了就是所谓的老灯小灯一起上涨的情况啊。那么这种盘面呢，我觉得是慢慢的向好的啊。那么今天的盘面呢，唯一的不足的就是成交量的问题，对吧？现在这个成交量，今天两市成交量2.1万亿不足。你要靠这个成交量继续直接离心反转往上推，概率不大啊。那么这个位置不可避免后面会出现冲高回落，那么现在这个盘面呢，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恐慌了。那么今天这个盘面也没有出现什么恐慌盘了，基本上大家稳定下来了。那么这个位置为什么无量或者量比较小也能往上推？该套的升套了，该割的割完了，那么只要小小的买盘就能往上推了。那么再往上推的过程中呢，慢慢就要遇到套牢盘了。那么科技这波跌的实在太快了，高位硬件科技呢，这一个月呢，很多个股呢基本上都腰斩了。那么在往上涨的过程中，会慢慢的遇到上方的抛压和套牢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果大家还是在主攻科技这一块的话，要慢慢的从原来的硬件端往应用端去切换和转向了。就比如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脑机接口，而且脑机接口

0: 后其实高股息都在调整。
1: 嗯，
0: 那么调整的原因呢，就是说可能
1: 华人汽车啊，连 Optimus 就是擎天柱，到现在为止，今天7月26号了，都没有出现什么这个新的东西量产这种消息出来。本来说7、8月份啊，
2: 嗯，
1: 说要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二、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在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里边跟各位交流，截屏收藏，届时来看你喜欢的人气嘉宾啊。回到场内，我们要来回复各位的一些问题了。有朋友在说反弹不是底，是底不反弹，这也都是一些老的谚语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现在一直在纠结到底有几个底啊，这个底部到底是不是夯实，这个市场底到底有什么位置。我先问看邱广敏，如果你觉得八月下旬可能会考验3740，幅度会深吗？空间会大吗？
0: 嗯，幅度应该也不会太深，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如果假设说这段时间是反弹的结构的话，那么如果再往就是像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说下跌反弹再下跌，那么实际上它等于是把之前的比如说科技啊，或者说一些老灯方向，等于是进去的这个这段时间的筹码再往下杀一遍。
1: 嗯，
0: 那杀一遍的话，就像好像是22年，它其实杀下去之后，其实会再反弹，就是说它走的一个是相当于 ABC 的结构。那么这个位置其实我们知道，从如果是从这个4300点啊，算4258，那么如果是打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那么其次，从成交额来看，上市的第一个小时成交额就迅速突破1000亿元，收盘时的成交额已经累计超过1400亿元，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额的历史记录。此外呢，按照收盘价计算，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了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那投资者对于长兴科技的热度能够持续多久？其市值表现是中国硬科技估值体系重构的起点，还是 AI 存储超级周期情绪面的阶段性顶峰呢？今晚邀请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应用研发工程师马俊来共同分析。

带宽和缓存的这种容量呢越来越关键。然后系统的扩展阶段呢，那么存储呢就决定了我们的模型能否被高效的加载和交换。那么所以，AI 的基础设施的竞争呢，正在从我们单纯的这种。

0: 什么样的判断？
1: 至于这周的一些美国的科技股或者是财报的一个前景呢，我们感觉到有两个宏观层面的一个事件呢值得关注啊，一个是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那么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甚至会拉高鹰派的一个基调，这个对于股市呢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中短期来讲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个呢是中国的存储的巨头长兴科技的上市，这个可能会在更中长期的范围当中啊去影响到美股的这些巨头的走势，或者甚至说是改写中美整个 AI 格局的一个叙事啊，这样子一个逻辑和发展的前景。如果我们看到整体的美国的科技股的最近的情况来看呢，像从六月份以来啊，市场这边的一个预期呢，还是在比较悲观的一个氛围当中啊。因为华尔街这边的另外一个预期呢，显示到2027年左右，美国的科技大厂
0: 10.4%和39.8%，设备制造相关行业当中，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55.4%和18.7%。今天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最新宏观政策季度报告显示，二季度中国经济依然呈现供给强、需求弱的局面，内需不足压力上升。对此呢，需要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采取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激发扩大内需内生动力。
2: 货币政策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还是要降息，然后要对通货膨胀目标有更明确的表态？它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拉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然后降低融资成本，使得居民买房，使得企业投资能够算过来账，这是它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的。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介绍。陈鑫你好。
1: 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90.0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收涨，日中最高触及4116.43，最低下探至4083.12。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0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

三月底啊，那么三月份啊，我们看到了中东随着国际局势的一些影响啊，那么3794点啊，到这一次的3741点啊，基本上我觉得形成了一个双底形态啊。那么每一次整个一个双底形态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政策底之后啊，它必然可能会有一个反复嘛，反复磨底啊。那么就算后面的话呢，我们说整个一个市场底形成啊，可以把3741啊打掉，但是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下方空间不会太大嘛。只不过现在的话呢，包括像上周五到今天啊，其实看到一点就是成交量啊出现明显的萎缩啊。其实今天的话，如果去掉长兴的1400亿的成交的话，基本上今天是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大家处于观望。就经过了前期的大幅的一个抛压啊，因为我们从之前我反复强调过的，这波的一个科技的话，一定要当心它的一个泡沫的形成啊。那么果然我们看到了七月份以后，有大量的科技股高位下来，基本上已经跌去40%-50%了，啊，甚至有部分是连续跌停啊，甚至出现了流动性的一个风险。那么经过了第一阶段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化解之后啊，但是从目前来看，从筹码。

0: 这家公司呢是国网供应链的核心标杆厂商，是 A 股为数不多的同时具备充电模块、叠加了电网电源、叠加 HVDC 数据中心电源量产能力的电源上市公司，充分受益于 IDC 到这个 UPS 向高压直流供电转型。技术走势上，股价累计回撤超过39%，最近5个交易日构筑了底部箱体震荡区间之后，今天是一举放量突破箱体上轨压制，走出了低位右侧拐点信号，而资金更是连续5天净买入超过9200多万元，总市值不足50亿元，有望在股价超跌叠加小市值封偏的走势之下呢，走出自己独立的修复行情。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小市值高弹性的精选清单当中了。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寻找一些具备安全性和弹性的方向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我们看到当前市场的风格已经非常明确了，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当前市场当中顺势而为，找到一些具备弹性的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从今天的市场来看呢，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做多情绪。连板高标是走到五连板的爱立家居，还有一个是长揽科技，四连板的有一家五洲医疗，三连板的两家顺纳股份以及长城军工、智纯科技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30家涨停，机器人方向也有15家涨停，电力方向立信能源上周五断板了之后，今天又强势涨停，11家涨停在电力方向。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医药方向9家涨停，半导体9家，消费方向9家。整体来讲，今天的热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全面开花。那接下来能够重点做多什么啊？我们让三位来详细说一说。我们先来请玲玲说一说新能源这个方向，电解液添加剂 VC 涨价，那我们看见有个股也是从低位直接打到涨停板上了，有没有持续性？
1: 我觉得新能源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是保持着不错的景气度，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5、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新能源其实起过一波的，包括我们看到当时储能像阳光电源这种龙头性的品种，其实当时有过一波还算比较凌厉的一个上涨，但随着后面就说市场的这种风格越发极端之后，新能源其实是作为一个率先被流动性抛弃的这样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品种其实阶段跌幅是非常夸张的，包括刚才像阳光电源这种龙头几千亿的公司很快就腰斩了，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说我认为景气都还

1100亿美元，已经是接近了去年全年的额度。而且从七月份上来看的话，7月14号啊，迪泽医药的 BD 首付款更是刷新了国产小分子药物出海的交易记录。那说到整个创新药，我们来看一下，几乎啊每次都到了低估值的这样一个水平线，往往都会有一轮新的行情走出来。比如说最早之前是2007年，当时呢创新药是在低估值的水平附近，随后呢一路向上走出了一波主升行情，再到2015年啊，再到2020年，同样也是创新药在底部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波启动，走出一波大的行情。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创新药的估值又来到了历史同期的低位的水平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创新药低价的一些方向率先启动，而且呢很多直接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那关于这些强势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说到整个创新药啊，其实每年大家会发现都会有一些低价的龙头走出一波持续的行情。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石药创新低价的时候是6.75块，随后呢一路上涨到了40元附近啊，走出了一波主升机会，超过了6倍以上。那再来看到双城药业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低价从3块多一路上涨到了40多块，上涨的幅度超过了10倍以上。再到舒泰神是2025年，就去年啊，同样也是低价的创新药，5.59块一路上涨到66，整个一波主升行情同样也是超过了10倍以上啊。那当然对应着之前的一些低价创新药的主升机会，如果你错过的话，那接下来在今年还有哪些主升的机会和潜力呢？今天呢同样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拆分一下背后的逻辑。这个方向呢是在15元的附近，市值呢是不足100亿左右的创新药小龙头、小市值，全球抗感染原料药的隐形冠军，长期呢稳定供应给辉瑞、包括默克等全球头部的创新药企。中报呢净利润是预增超过了24倍到32倍以上，远超近5年的净利润的总和。技术层面的话，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啊，每到重要支撑位之后，往往都会有一波大行情啊。比如说最早的回踩到重要支撑位之后，走出了1.2倍的行情，此后呢每一次都会有40%以上的这样的一波主升行情。那同样呢现在也是回踩到重要支撑位的附近，而且呢回踩之后 MACD 即将形成水下的金叉，那接下来主升行情是不是有望随时开启？那对应着这些潜力方向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创新药被错杀、低价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工作百无上市，
3: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4: 这个最近市场它的强的原因的表现机会的一些报告啊，供大家进行参考。那么从整个的目前状况来看，因为 Robin 的这个九月份的出货，包括这个七八月份大量的机器人的这个相当的这个大会啊会出台，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连这个机器人这一块会寻找下一阶段的这个机会。
5: 好，那我们请。

0: 张玉磊也结合着自己的锦囊，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1: 我这里的话还是坚定在能源和资源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一个的话呢，因为很多投资人想的是我要在市场里面赚多少啊，其实当然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大家要想到的就是我在这个市场里边怎么样能够活下去。通过了这个七月份到现在，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是非常残酷的啊，40%-50%科技股里边40%-50%这样一个跌幅，如果你上杠杆的话，我跟你说很多账户有可能被平掉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其实会回过头来，就是当时的四年之前，新能源是何等的相似，抱团之后的一个瓦解，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的杀伤力是，特别是对于这个板块影响力是非常的直接。我记得当时的话，我也是说过的，在年初2022年的时候，年初建议大家不要再去追新能源了啊，当时切换到老能源的煤炭，当时我相信很多人是想不通这一点的啊，为什么你不碰新能源？新能源是未来啊，煤炭是传统的行业。那么现在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在
2: With a steaming hot latte, what a blissful experience.
3: 有热的喝太好了，雪嘻嘻。
2: 263 meters, 4.5 minutes from Nordic to the base of Mont Blanc. The snow world offers more than skiing. There are many other snow activities to enjoy. A 60-meter-high mountain freezer in Lingam recreates snowy peaks, breathing -5 degrees Celsius mist underfoot while standing on powderized snow layers. Even non-skiers will feel their heartbeat and laughter echo through the crisp air. The snow-covered castle, the exotic Aurora town, and the medieval castle restaurant, it's so dreamlike.

0: 这个并且这个它这个资本开支是非常确定的，有这个基本盘的一个托底啊。那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几年，对吧？这个数据
1: 风险偏好较高的啊，的确可以在市场科技超跌反弹当中啊，去把握一把机会。当然，如果你相对风险偏好较低的，你也可以通过咱们屏幕上方二维码，在朱军给到大家的电力板行业板块当中一些资料当中啊，去把握到一些低位有资金介入之后有望低位转折的一些好的公司。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聊一聊，除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啊，大家都非常关注，尤其是前期跌下来之后手里面可能还会拿着很多科技的朋友在等待反弹，那么也有一些可能前期科技没有拿的，那这一波调整下来呢可能也没有受伤，但是在寻找机会当中啊，我们说要找主线，后面的主线继续是围绕科技呢，还是说在我看来有些方向，比方说像创新药这些医药实务当中的一些重点的规划会有机会呢？那新手你来讨论讨论。
2: 我觉得现在创新药的话其实扮演了就是在老

0: 因为 DRAM 的具备了几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那么第一个就是行业集中度就比较高。那么供给的那种稍微偏紧的话，那么价格和利润就可能会快速的这种上涨。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呢，本质上其实也是DRAM，然后通过这种先进的封装和堆叠，那么提供极高的一些带宽。那么 DRAM 厂商呢，其实是在参与定义我们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的上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供给扩张呢，其实非常慢的，因为HBM 不是简单的这种普通的这种 DRAM 的这种换个名字就可以生产的，因为它涉及到更先进的一些制程，然后包括芯片的堆叠和封装，然后良率上也有一些要求。那么需求的上升呢？供给侧其实不能像普通的消费芯片那样快速的去补充，那么这就给了龙头企业非常大的一个定价权，所以 AI 需求同时在拉动我们的 HBM，然后高容量服务器的DRM 和 DDR5，那么使得存储企业呢获得了我们的产品升级加这种供给的集中，然后加价格上涨的这种多重的一个杠杆，所以才获得了过去没有过的这种战略关注吧。
1: 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 DRAM 行业它的这个周期性是很强的，所以当前正处在供需紧张的阶段，所以我们如何来展望未来的1到2年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那你做什么样的判断，马军？
0: 未来1到2年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偏乐观的一个判断吧。因为2026年的话，景气度这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然后27年呢，仍然是有一些这种结构性的机会，但是市场呢会转向就是需求能够能能是否能够去覆盖我们的新增的一些供给，然后包括我们的高价格能够持续多久。那其实真正要防范的其实不是短期的这种供不应求，而是这种 AI 资本的一些开市的一些拐点吧。因为当前的周期其实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呢，在于说需求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 AI 服务器、我们高端的 GPU 和HBM 正在持续的去吸收。

0: 活动，推出一批优质的投资项目，展示上海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
1: 在参展便利度上，今年上海将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口岸签证服务，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即可办理入境签证，苏浙皖等地受邀外籍展客商也可全程网办口岸签证。此外，进博会 APP 同步升级，提供智能问答、多语种翻译和个性化观展。

0: 形成了一个制造业零工的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减少了2000多万，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3000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它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它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觉得15同样是这个问题。在我们在这个新技术引领的情况下，继续劳动力市场它会做调整，去适应这个发展。当然就是说未来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劳动需求的角度，可能更越来越多工作会在任务层面上去定义，不是在职业，不是在行业，它是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这是需求方面。供给方面越来越变成技能化，就不是说这个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个技能的组合，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可能未来劳动力市场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摩擦。 AI 的影响非常大，对组织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自己看就是它实际上是变成任务化和技能化，然后去匹配，
1: 所以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高度的灵活。
0: 我觉得未来就是高度的灵活，所以从政策角度或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规制角度，可能也是要尊重这种灵活性啊，就可能越来越多的规制反而会使得这个整个劳动市场没有效率，但是同时要做好这个社保兜底，因为这一种变化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对于受损的那些人怎么样去保障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这种能继续生存下去生活下去，能够有培训的机会，能够去赶上这个技术的进步的速度，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多要去思考的
1: 一个衡量指标，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 GDP。
2: 对对对，
1: 那过去根据一般的经验来说GDP 增长了，就业岗位自然就会增加了，那么当下以及未来还会是这样子吗？怎么去理解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新的关系？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一般的理解，如果需求上去就业就会上去哈，那整体的需求不景气的话就业市场也不会好看。从短期来看确实是这样，这两件事情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不同的产业它的增长和它带动就业的可能性其实是差别蛮大的。因为其实在就是看一个弹性，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午餐会，有一个在硅谷的一个创业者，他原来是个科学家，他现在是做企业，他做了7年。他说他一开始做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们是40个人，但现在他就4个人。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他说原来40个人创收啊，现在是4个人，变成4个人，同样的就是
2: 总值
0: 没有变，甚至还多了一些。所以你看这个，就从这个例子来看，他这个增长没带动就业，这当然他只是一个个案了，但是挺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赋能之后，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有很多背后有 AI 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吧，它没有创造新的需求。但是呢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需求。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健康，大健康方面，就是我们这次在达沃斯，我觉得我这半天我感觉我听到的很多就是在健康领域的大家很兴奋，就觉得 AI 可以用最少的地球上的资源去实现人的生命的最大程度的延长。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这个在 AI 时代才可能实现，因为它成本低，才能赋能每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健康。因为原来健康的投要让这个人不生病或者是提升他的健康程度，投入非常大的公共卫生等等投入非常大，但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就会减少这个成本，这个新的需求就会创造一些就业。所以我期待看到 AI 的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新的需求出现。
3: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4: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5: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6: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7: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8: 中国人减减负，
9: 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0: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11: 以及我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2: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 越来越多工作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

0: 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求稳反而是最不稳的，可能大家都有个求变的心态。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出发，如何更好的让它和市场的需求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您对于高校的这个专业的设置有什么样的建议？
1: 这个问题是在 AI 提高我们最低的工资标准，这样可以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有利于我们促进消费。那还有人就说我们要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以上这些建议您怎么看哈？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从为劳动经济学家的角度，我们会探讨它的这个长期或者是一个更一般均衡的影响。
1: 嗯
2: 啊，就是可能出台这样的政策，劳动者会比较开心，
1: 嗯，
2: 但是也许可能对工作是有伤害的。
1: 嗯，
2: 怎么说呢？比如说最低工资吧，如果最低工资提上去的话，那确实会使得这个收入提升。但是它会可能会使得就业减少，啊，因为等于劳动成本提高了。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劳动成本提高，它自然的就会用新的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更便宜的手段替代人工。所以这个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就是说，你在有工作的人，能够继续在这个岗位上的人，他的工资肯定是提升了，但是在岗的人可能会减少。包括您提到的带薪假，也是同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变相提高工资。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就是看 overwork， 就是过度工作的，在就是不同的时间，他知道哪个平台的工资是最高的，所以他每一个人就像一个自己的，就是管理自己时间的一个企业家，就是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就有一批农民工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思维，农民工群体的思维他早就改变了，它已经在适应变化。另外就是现在 AI 呢，其实主要冲击的还是白领，这也是一个全世界共识的。
1: 嗯，
2: 特别是终端的白领，就做那种比较程序化的工作的。所以这些农民工群体，他们可能更多的也是做这种低技能或者蓝领的工作，他们又比较有这种能够适应变化又灵活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啊等等，他的行为模式又比较灵活，所以反而我是对他们是很乐观的。
1: 从您的研究来看，就业和消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就业首先因为它和消费之间中间有一个渠道变量、中介变量，就是收入，就是你通过就业呢能挣到钱，挣到钱就可以消费，所以前提就是挣到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现在的人得有那个能挣钱的能力，其实背后就是你能满足这个社会的某种需求。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为现在整体数据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可能真的会影响消费，大家有这个预期的话也会影响消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就是多树立信心，得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新的需求是什么，社会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能够迎接这个挑战吧。
1: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十五规划提出来投资于人，您怎么去理解？
2: 我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资本方面的硬核的投资，可能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投资在人上面，在人力资本上面。因为现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它就在重塑所有的技能。可能未来我们思考一个人，一个劳动力，它是一个技能的一个组合。
1: 嗯，
2: 怎么去形成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这个技能的组合？这个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的，而且人的回报它是可以非常高的。

先期待沪深三大指数的五周均线，就第一步就是看五周均线。那为什么第一步看五周均线呢？因为你即使要去突破五周均线，或者说去触碰五周均线，首先你要有补量，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有补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五周均线肯定要去碰的。所以为

0: 什么我说可能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呢，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今天是一个普涨反弹，那优点是大家都是雨露均沾了，都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回血。那么缺点是什么？缺点就两个，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好像看不到特别明显的领涨板块，
1: 嗯，
0: 就是那个有特别有气质的板块我们看不出来。那么这个是需要在明天或者明后天去跟踪的，因为你要看到反弹，如果一波反弹它需要有持续性，一波反弹它需要有空间，它是一定需要有反弹的领涨板块来带的。那么这是明天或者明后天我们要去观察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今天其实大家看到了，就尾盘的时候科技股是有些资金回流去抢先手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也就今天的科技股尾盘抢先手，明天不能出现兑现，就是明天如果说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甚至于说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因为它还没有回到五日均线之上，那么科创五零能够明天补涨回到五天均线之上，那我觉得整个反弹都是非常良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更多的是情绪带着指数。为什么说情绪带指数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今天微盘股指数的涨幅是最好的。那么之前我们锚定过微盘股指数就是带情绪的，那么明天的话其实指数方向是什么呢？因为科创五零指数还没有回到五日均线之上，那么明天希望看到的是有补量，然后科创五零指数回到五日均线之上，那这样的话呢，整个的反弹就会有一定的持续性跟时间空间了。
1: 嗯，其实今天我们看到长青登陆之后啊，以这个49.5块一开盘以后，可能大家有不少人觉得，哎呦，今天在这儿大盘可能就定了，因为之前市场的一路下跌，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判断转折点的时间窗口。
0: 是是是，
1: 今天上午大家是看到这样这种情况。当然您刚才说了也有后面也会有分化的可能性。
0: 对，
1: 那王璐，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啊，从这个反弹的情况来看是普反，那这种情况能持续吗？后面我们怎么看市场几个维度？
2: 我认为短期市场的反弹是有一定持续性的啊，那么可能阶段性的市场底部我们已经看到了啊。那么主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呢，就是近期啊，就七月份以来啊，整个市场的利空事件我们觉得是基本全部落地啊。我们周末看到了美国与韩国签订了一个大单协议啊，就存储厂商的大单啊，这也是前期可能压制存储芯片公司股价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9500亿美元啊。
2: 对，那么折合成人民币是60000亿左右啊。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大单落地呢，应该说可能啊，全球的啊这种存储芯片相关公司的股价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行情啊。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外围的地缘问题啊，就是对一的一个作战啊，那么也看到一个缓解的信号啊，那么也就是说国际油价高位快速回落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有点类似于今年有几波了啊，尤其是3月份一波啊，那么5月份也有一波啊，就是每次在油价上涨担心美联储的紧缩交易啊等等，对，
3: 然后隔天就会出问题，可能它就调整了。那我从目前市场以科技，那么科技当中的半导体设备最领头，以及比如说老灯各个板块所处的状态，给大家梳理一下，那么让大家有对市场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那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这段时间操作应该怎么做。那么如果你说去加去减，事实上那么看中长线，我一定是把它放在科技的，而且尤其是科技的半导体设备。那么我之前来过的比如说2周之前我也讲过科技是看好的，尤其是半导体设备。那么在目前这种成交量逐渐在减缩，至少现在还没有放出来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去缩圈拿最好的东西。我们看到这波事实上是从6月份半导体设备它是最强的，而这一轮它的调整也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他愿意在这个方向去坚守。为什么？一方面像这个长青上市对吧，600亿，然后海外都要做3到5年就是存储设备翻倍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计划，这对目前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每年的弹性都是50%以上，所以呢就是这个想象空间非常大。那么如果你市场情绪非常好，它可能老早就上去了，那么其他东西跌得很厉害它也会跌，但是呢这些最强的东西你要去盯住它。如果你说中线加，我认为是要加这些东西。好，最强的东西在这儿，那么半导体设备如果它比较强，它会把这个 PCB 呀、啊，以及这个通信设备像光模块这东西，

0: 它都会同步反弹。那么我们可能今天看到 PCB 稍微强一些，因为 PCB 它跌的比较多，就它都创新低了，那么半导体没有。好，我们来讲老灯这块，老灯这块其实也在持续的活跃。其实我们简短来讲，就是老灯，比如说像券商、像酒、食品饮料这些方向，它处在一个反弹周期里面，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它超跌了之后，目前在进行反弹，而这个反弹
1: 的这个就是波动来讲，其实是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
2: 那其实鞠老师刚才还有人说啊，就是像长兴登陆以后啊，大家可能这个目光暂时还都会聚焦在这里啊，
1: 那是
2: 啊，可能大家还会搜索影子股呀。成进参股的、投资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在产业链上跟长兴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相关的企业，那这些会不会是接下来市场操作的一些可能性的重点呢？
1: 影子股首先就排除掉了，因为影子股都是在上市之前炒
2: 的、
1: 对吧？另外呢，长兴呢作为新上市的个股，它的这个从今天的成交量上来讲，未来的流动性也会非常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的流动性比较好，它的股价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这个就是估值的话，那么首先受益的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供应商设备啊，或者说是先进封装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当做一个半导体短期就是我们说交易的一些重点啊，这个我觉得。

0: 要在科技股里爬起来，你不能说我在科技股里受到的回撤我到红利板块去找回来，这是找不回来的。所以你要在同等弹性的情况下去找
1: 这个动力电池以及储能电池的绝对龙头。那么它这
2: 原油的价格经比价啊，所以新能源有性价比，再叠加上确实电池的排产数据比较好，然后呢有一些提价啊，比如包括电解液的一些耗材等等它都有一些提价啊，所以说形成了一波像样的行情啊。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跟原油价格的比价效应啊。那么到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原油它大方向是要回落的啊。虽然这个地缘问题的这个收尾的过程当中，技术性谈判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啊，形成了一个短期的波动啊，但是最终啊，我们想川普还是要有服软的啊，那么还是要控油价、控国内通胀的，因为他在十一月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比较重要啊，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原油国际原油的价格这次的反弹是个短周期的啊，大概率还是要往战前的水平去回啊，或者说回到一个啊相对的低位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新能源的比价效应它就会比较弱了啊，也就是说，新能源整体的反弹行情，它可能就比较。无论是持续性上还是空间上，它可能都不会像三月份那种级别那么高啊啊！但是呢，作为头部的电池企业啊，它有大手笔的回购增持，同时呢业绩又比较稳定，它可能会凸显出个股上的一个性价比啊。但是很难，我觉得在板块上形成相对比较有高度的这种反弹行情。
3: 嗯，那鞠老师，像锂电板块。我们说今天在宁德时代回购这个消息的刺激之下，今天是有一波的，
0: 对，
3: 能持续吗？就是我们不说拐点不拐点，在这儿因为锂电也跌了四五十油了，
0: 对，是
3: 跌幅也够了，怎么看？
0: 我觉得在宁德的这个利好加持下，整个的锂电板块，包括一些电池板块，固态电池啊这些，钠电池啊，都会迎来一波这个修复反弹。那么，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储能啊。就是我们说海外的需求的故事逻辑又重新被市场拿出来讲，主要我觉得也是跌多了嘛，那么把老的故事拿出来再讲一讲，其实也有利于反弹。另外一条线呢，其实就短期走得比较好的就是涨价，这个VC电解液的涨价，
3: VC电解液，
0: 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比较受益吧，或者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这个领先于其他的一些分类的这种的指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反弹肯定没问题啊。也就是说，刚刚王璐老师也说了，宁德它是一个个例，它不能代表整个的锂电池的全貌。那么这个个例它

0: 大家有问题快点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啊，那我们来看看，刁老师，有人问商业航天后面还有没有行情？因为前一段时间动过，但是呢，马上就杀下来了。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1: 商业航天在中线来讲和短线来讲都还有机会。那么，前期这个尝试乙发射成功之后呢，就是量化的上冲，最后就是资金没有延续。其实杀得比较快，这个呢也跟整个市场目前资金短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到现在这个位置，近期很明显它在这个盘整触底，那么后续就是还是有触发因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值得关注。朱雀三正常来讲，它静态点火之后40多天之后就要发射，按目前这个计划来讲大概是在
0: 这时间推后了，
1: 对，
0: 嗯，
1: 对，大概是在8月10几号啊，也就是说8月的话，这个事情是值得期待的。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尝试乙成功之后呢，的确就是后续已经有这种这个承接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网箱这个船啊，一艘也是要很多钱的，目前在已经在重新在赶制了。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就是未来的这种成本的下行是确定的，但是大家也有点等不及啊。比如说你尝试乙出来之后，你复用得等到年底，是吧？那么朱雀这一次，如果打比方8月中旬它不成功，它在后续10月份还会再来一次。所以呢，就是它是就是基本上目标是今年一定要成功。那么目前就是大家这个整个产业链里面
2: 体板块的这波主升浪当中，其实他们是没怎么表现的，或者说相对来说。如果从芯片板块的这个就是分类来讲，他们的位置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现在很有可能就会轮到他们了。也就是说，我觉得这块是值得重点去观察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材料，材料是排在最后，也就是排在这三个最后。我觉得可能材料的反弹的高度以及反弹的弹性应该会弱于设备，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去参与的话，就是我把这个排序给你讲了，然后大家可以去择优去选一下。另外其实我昨天正好有一个闭门直播嘛，其实也在这个就是讲了这些对半导体板块的一些投资路径跟反弹的这个分类，其实我就没有提材料，所以这就是我把这个三个方向做了一个优先的这个排序。
0: 那刚才这位朋友也是可能听了你昨天的那个闭门直播，因为昨天呢主题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和对长青科技今天整体定价可能性的一个推演。
2: 对，
0: 正好可能这位朋友就是看了这个直播啊，来问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排序问题。好，来看看，刁老师，有人问人形机器人啊，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在2026年还有没有爆发的这种可能性？
1: 我个人认为目前预期已经打得挺满的了，很难超预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个目前这个到年底的计划，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的目标是。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您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带来了我们的快速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

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

0: 就是从总成交量上来讲的话，不太能单个做剔除，因为本身去购买的资金也好，包括本身里面抛出来的资金也好，它最终还是从市场中来，最终回到市场中去，所以说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重新冲高回落或者成交量放大到萎缩的过程中，其实到下午最后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在我个人看来的话。
1: 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也是出现了逐步企稳的一些这个迹象啊。所以说，针对整个大盘这一块，上证指数这一块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性的底部机会磨一磨之后的话，未来大概率可能还会往上面去这个选择向上的一个这个突破啊，相对来说比较偏乐观一点。那针对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可能我这边的话还是更谨慎一点吧，因为像这个。应该是叫上上周啊，然后连续快速下跌之后的话，其实在这个上方 M 头这个位置的话，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套牢盘，这个经历连续快速下跌之后的话，在上方的套牢盘并没有给到充分的时间去做一些这个减仓之类的啊，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上涨的过程中，越接近上方的这个。套牢盘的这个区域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形成的这种抛压来说的话，也会更大啊。除非市场里面的话是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利好刺激啊，才有可能会这个直接强行往上面去形成向上的一个突破。那其实我们从目前整个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啊，其实在此前在节目当中，哪怕是在前面这个科技股回调的过程中，也是一直有强调啊，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产业逻辑它是这个依然是看好的啊，只不过前面的话涨幅太多了。那并且的话，像这个前面一轮上涨过程中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普涨，不管你有没有业绩，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增长这个逻辑，这个强不强，对吧？基本上是维持一个普涨。那经历过一波调整之后啊，特别是像上周二那根大阳线，这个形成烫，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当时的话也跟大家去提了一下啊，科技方向的话，可能在上周二开始的话就是一个分水岭啊。那这个分水岭之后的话，未来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产业逻辑是这个景气度非常高的一些这个方向，那这些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啊，可能相对来说的话会走势。

0: 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短期之内想要有这个走势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我前面给大家讲了，我说你其实可以参考今年4月份的走势，4月份走势之后，其实真正的板块的加速是在后半程。所以我觉得存储这个板块在这个位置的话，还真的像大家前面一直讲的，就套牢盘比较严重，短期内很难反弹，所以说需要在这个横盘消化。但是横盘消化之后的话，存储其实适合打后手，就是当长青或者是整个科创五零已经有，比如说回到1900，甚至回到接近2000这个位置，那距离2200的高点还有10%的时候，那场内的踏空的资金，它一定需要选跌得比较深，同样是科技的方向。那这个时候的话，存储其实是承担了一个弹性。但是如果没有前一段事情的发生，比如说像科创五零先回到2000，然后整个半导体设备已经出现了反弹，没有这两个前提出现的背景之下的话，后面也不太容易发生。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先看前半段，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关注，比如说先进封测，比如说设备这些公司，可能会先一波拿第一波收益。这第一波收益拿到之后的话，再去往存储这个方向去切，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反弹，是这样一个节奏。
1: 好的，感谢新硕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朱军，来看看朱军对于今
2: 天毛利率啊，相比于国内来说的话还会更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针对这个电网设备来说的话，相关的公司它是有一个出海这一方面是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的啊。并且还有一个核心的观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电网设备相关的公司其实在 A 股上市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多啊，因为相对来说的话，它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资源啊、渠道上面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的啊，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利润高，然后的话就会涌入大量的一些这个竞争者，然后的话导致的这种这个价格战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它是有这个强的一个这个行业壁垒的啊，那整个行业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它这个竞争格局还是这个比较稳定的。啊，那在上周四的时候的话，给大家去分享之后的话，其实也给大家去给到了一些这个福利嘛。啊，那我们
3: 况能持续吗？后面我们怎么看市场几个维度？
4: 我认为短期市场的反弹是有一定持续性的啊。那么可能阶段性的市场底部我们已经看到了啊。那么，主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呢，就是近期啊，就7月份以来啊，整个市场的利空事件，我们觉得是基本全部落地啊。我们周末看到了美国与韩国签订了一个大单协议啊，就存储厂商的大单啊，这也是前期可能压制存储芯片公司股价的一个核心的
3: 是
4: 原
3: 9500亿美元哈。
4: 对，那么折合成人民币是6万亿左右啊。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大单落地呢，应该说，可能啊，全球的啊这种存储芯片相关公司的股价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行情啊。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外围的地缘问题啊，就是对一的一个作战啊，那么也看到一个缓解的信号啊，那么也就是说，国际油价高位快速回落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有点类似于今年有几波了啊，尤其是3月份一波啊，那么5月份也有一波啊，就是每次在油价上涨，担心美联储的紧缩交易啊等等，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啊，这样的一个偏利空的消息也在缓解啊，那么近期我们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啊到了4.7%啊，这个位置是有些压力的啊，所以说随着我们看到现在油价的回落，接下来那么应该是大概是在本周四或者周五能看到美联储最新的表态啊，那么可能还是维持当前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格局啊，可能紧缩的交易预期再度放缓，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空转变为这个利多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国内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啊，尤其算力主线的一个调整，很清晰啊。这个主跌浪在前2周已经基本完成了啊。那么长鑫的上市，今天市场承接力也非常的好啊，说明流动性的一个压力得到有效的缓解啊。尤其是7月份以来，两融余额快速下降了3000亿元左右啊。也就是说，这轮的调整呢，一个去杠杆交易也完成了相对比较充分。那么也就是说，筹码有一定的出清啊。那么，所以说到这个位置呢，其实大家从各个维度都能感受到市场处在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区域啊。尤其是沪指这次低点非常有意思啊，是3741啊，21年的市场高点是3731，也就是说3741守上来之后，其实就是保证21年的市场高点3731不破啊。也就是说牛还在啊，牛还在。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今天的收盘，其实沪指已经相比低点已经反弹了100点左右了啊。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脱离 啊，前低啊已经反弹了100点左右了啊，也就是说整体市场我们认为已经处在一个底部区域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同时从成交量来看也是显示出当前是一个底部区域啊。我们在前期多次节目中谈过一个观点，就是924行情拉起来到现在每次成交量萎

0: 缩到前高的一半啊，50%左右的时候啊，基本上见底。那么这一次今年的市场这一轮调整之前的前高成交量应该是在3.8万亿左右，那么上周五应该是萎缩到了1.9万亿，
1: 超跌了之后目前在进行反弹，而这个反弹绝大部分指数的话是以一个1、2、3就三段这个方式展开的，大部分第一段结束了，现在在第二段的盘整，我认为后面就是它会跟上证的，比如说这里盘完之后进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共振啊，比如像券商这些东西，你在拉指数的时候你要去关注它，这就是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状态。那么科技从中线上来讲，就比如说我们从周线级别来讲，它依然是有进攻性的，但是我们去看这个老灯的大部分板块，像酒啊这些，它中线都是没有进攻能力的，所以大家就知道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它没有说哪个板块能够迅速形成进攻的，所以大家各位就是放低你的预期，如果你不能去每天看呢，就是以慢制以静制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场整体的包括指数节奏都在放慢，就是因为如果你跟量化没有办法比速度，你就只有慢下来反而是更好的对抗的方式，
2: 也就是用更长的这个时间周期来平滑这种波动啊。来，我们回到鞠老师这里。鞠老师，今天我看看大家的互动啊，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长青科技未来股价的这个探讨当中，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么一冲一沉然后再一拉升，可能大家觉得不排除还有空间，普通投资者还能参与吗？
3: 我觉得剩下的几天实际上是筹码博弈阶段，肯定会有空间。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的收盘价来讲，其实大家抛掉的价格应该都是蛮高的，那么也就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今天66%的换手到底谁在买。我相信大部分中天的人他可能今天就是抛了，他没有买进的动作，那么买进的这些资金可能也是有两部分了，一部分是冲着相对中长期的投资配置去买的，那么如果是中长期投资配置去买，这个位置也接近3.3万亿嘛，这个就是今天的收盘的价格要3.3万亿以上的，这个
0: 甚至形成了最后的一个这种每天几百只个股的跌停啊，这种流动性挤兑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我们觉得市场有效企稳，而且长兴的上市承接力也比较好啊，那么市场也给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估值定位啊，那么所以说整个半导体它可能就会迎来一波啊这种超跌反弹啊，尤其现在是一个全球的半导体的扩产周期啊，无论是我们刚才讲啊这个美韩签订的大单啊，这个长兴上市啊，首先也是扩产等等，那接下来可能还有长江的排队也是要扩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扩产大周期下，比如说像半导体设备啊，像晶圆代工啊等等，它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受益啊，那么所以说在现阶段反弹当中啊，可能还是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啊，半导体前面6月份主升浪啊，7月份前面的主跌浪啊，之后就是前面涨得有点急啊，跌得有点急，现在形成一个啊超跌的一个反弹啊。当然这一轮的反弹行情大家目前的预期也不是特别高啊，应该说前面的高点还是有比较大的技术阻力的。除了算力主线之外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其实这一轮的市场7月份的调整过程当中，其实有几个方向啊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企稳啊，或者说主线资金出来的啊，可能去均衡化了配置了几个方向。
2: 好，日本央行都要进入议息会议，而且后面还有像微软、苹果、亚马逊、Meta 都要公布
3: 财
2: 报，
3: 对，
2: 每次公布财报对市场的扰动都很大。就是这些因素我们要都打包考虑的话，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这种反弹的复杂性？
3: 扰动是这样的，先是说这个财报的扰动，反正到月底就结束了，对吧？就海外财报，那更多的是会影响一些什么海外的算力链。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因为经过了这一轮的，比如说科技股，不管是海外算力链也好，国产算力链也好，都是大幅的下跌，很多个股都是腰斩。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负反馈是提前反映在股价上面了。那么也就即使财报出来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影响边际效应会递减，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说，弹性到底什么最好？
2: 对，
3: 弹性就两种，第一种叫做超跌加消息面的刺激，它的弹性会比较好。第二种就是这个板块它本身赋予了很好的弹性。那么怎么来看这个弹性？比如说上一波弹性最好的科创50指数一天能够反弹10%几，整个一天的振幅达到14%，这就叫弹性。弹性是市场能够给你明确指示的。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既然它的

0: 弹性最好，那么后面其实反弹也是这种弹性会相对好一点，就是不会特别差。但因为市场现在受到成交量的影响，整个科技股接下来就是会有个分化，那么在这个分化过程当中呢，甚至还会有个股去创新高，但是有很多的品种其实它的高点再也回不去了，甚至于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可能能反弹30%，有的可能就能反只能反弹了15%等等。所以你要看清楚，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你要做一个动作，就叫做去弱留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看日内，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看弹性，你会发现在下午可能2:30之前，科创板50指数还是跌的，等到收盘的时候，你会发现科创板50指数的涨幅超过了上证指数，这就叫弹性。所以任何东西其实你要看，就是我讲个比较实在的话啊，就是你如果当时在科技股里跌倒的，你需要在科技股里爬起来，你不能说我在科技股里受到的回撤我到红利板块去找回来，这是找不回来的。所以你要在同等弹性的情况下去找到你的那个回血点。
1: 宁德时代作为一家这个动力电池以及储能电池的绝对龙头，那么它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以及它在技术上对于电池这个产品，其实你把它做出来不难，但是你能把它按照每百万它的这种稳定性做到极致，它肯定是 number one 的。那么我们看到中报，它无论是国内的份额还是全球的份额，这个份额都是有一两个点的这种增长的同比，所以呢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宁德时代的盈利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是它的全产业这种掌控能力能够保证它无论上下游就是怎么样变动，它其实是稳定的能拿到一个毛利，所以这是宁德时代这个最值得大家长期去看的一个方向。当然你像这个这种大的这种这个回购以及分红出来之后呢，并不适合短期投资者去日内去博弈，因为呢就是
2: 还是要有服软的啊，那么还是要控油价控国内通胀的，因为它在11月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比较重要啊，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原油国际原油的价格这次的反弹是个短周期的啊，大概率还是要往战前的水平去回啊，或者说回到一个啊相对的低位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新能源的比价效应它就会比较弱了啊，也就是说新能源整体的反弹行情它可能就比较，无论是持续性上还是空间上，它可能都不会像3月份那种级别那么高啊啊，但是呢作为头部的电池企业啊，它有大手笔的回购增持，同时呢业绩又比较稳定，它可能会凸显出个股上的一个性价比啊，但是很难我觉得在板块上形成相对比较有高度的这种反弹行情。
3: 那鞠老师，像锂电板块，我们说今天在宁德时代回购这个消息的刺激之下，今天是有一波的，
0: 对，
3: 能持续吗？就是我们不说拐点不拐点，在这儿因为锂电也跌了40%有了，
0: 对，是
3: 跌幅也够了，怎么看？
0: 我觉得在宁德的这个利好加持下，整个的锂电板块包括一些电池板块，固态电池啊这些钠电池啊，都会迎来一波这个修复反弹。那么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储能啊，就是我们说海外的需求的故事逻辑又重新被市场拿出来讲，主要我觉得也是跌多了嘛，那么把老的故事拿出来再讲一讲，其实也有利于反弹。另外一条线呢，其实就短期走得比较好的就是涨价，这个VC电解液的涨价，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比较受益吧，或者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这个领先于其他的一些分类的这种的指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反弹肯定没问题啊。也就是说刚刚王璐老师也说了，宁德它是一个个例，它不能代表整个的锂电池的全貌，那么这个个例它就是出来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好，所以它可以带动整个板块走出一波反弹，但它不能够让整个行业就此出现扭转。
3: 这也是给出的结论啊，供大家来参考。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今日关注，我们和大家聚焦一下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啊，我们看看医药板块在未来是不是有一些配置的机遇，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启动，共纳入65个品种，将于7月31号在上海报价。本次集采首次落地双锚点竞价的规则，严控极端的低价内卷，超低价中标不再保障采购量，引导企业比拼质量、保供能力，有望大幅缓解市场对药企利润持续压缩的担忧。您觉得现在已经涨了一段了，在这儿可能之前的那个上涨，可能把它的这个性价比消耗了一段。
1: 是，它已经涨了一段了。那么你买进去，可能你期望很大，但可能你等的时间呢，就不如可能你买的跌得很深的科技，它可能涨的反弹就非常快。
0: 鞠老师，创新药存在这个问题吗？张老师。
2: 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创新药是整体性的机会肯定是不如科技
0: 一样的，这个是一样，就排队的话
2: 但是个股性的机会不会很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就是我说的图形加基本面，这些品种的弹性其实不会比科技差多少的。
0: 那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我在创新药当中管线啊，这个方向啊，临床啊，就是可能搞不清楚。那我们在这当中，大家建议是买 ETF， 但是从您刚才的表述来说是不建议。
2: 对，
0: 那怎么找标的？
2: 其实很简单，就你去看第一波创新药不是涨过一波，从底下上来，我当时说的底部趋势最好的就是创新药，对吧？涨上来这一波。大家都看到了哪些品种是涨得比较好的，然后你看它回下来这一波，哪些品种是回得相对比较少的，然后今天反弹力度最大的，那这些标的就是市场帮你选择最好的品种。
0: 其实这个道理跟刚才提到的对科技股的
2: 是
0: 一样的，
2: 对，
0: 就是说它的弹性要好，但是呢，在弹性当中要表现出强。

0: 可能还也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啊。主要原因有两个啊。那么第一呢，其实港股市场作为一个全球资金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市场，其实上半年表现弱啊，与自身的基本面有关系，当然呢也与日韩市场，尤其是韩国市场比较强劲有关系啊。比如说外资它在亚洲市场啊去配一些，去比如说在日韩在香港市场去选的话，它可能上半年会优选日韩市场，尤其是韩国市场。那么今年七月份我们看到韩国市场在做有一个去杠杆交易啊，那么整体跌幅啊，这个短期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那它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会重新的去考量啊，哪一个市场性价比更高啊。我觉得这是从一个外围的资金流去考量啊，可能港股市场已经有一定的性价比了。第二呢，就是
1: 可能千台左右，我觉得它能够超这个预期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一波的基金
2: 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
3: 波动率逐步下降的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整个成交量会进一步的萎缩，所以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整个成交量可能会进一步滑落到2万亿之下。那么在一个缩量的一个持续缩量的一个市场当中的话，我认为指数层面可能它的一个表现不会特别强势，所以这可能是我对指数短期不抱太高期望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说，近期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还是在于科技，因为科技的话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但是现在科技我觉得它还是面临一些中长期的困扰，因为我们看到公募机构在二季度披露的一个持仓占比的话是比较夸张的，就是我们看到像通信电子就这两个行业整个占比的话已经接近60%，这还不包括一些泛 AI 的一些，包括像机械啊一些工程材料等等，如果说加上泛 AI 的一些持仓的话，可能整个 AI 的占比是超过70%。就我们回想一下过去一段，就过去几年我们经历的这种极致的抱团行情，包括像新能源，包括像医药，包括像消费，当时觉得很夸张很夸张，结果一看公募的持仓30%是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来看二季度60%-70%的一个持仓占比，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持仓。那虽然说在过去一个半月可能会有一些震荡的这种调整，但是我觉得目前整个持仓还是会比较就是说有点
4: 集中，
3: 还是会有一个就是说交易层面会进一步优化的这种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当前的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是不是很够的，所以短期的话我觉得科技层面还是会面临一些中长期的一些压力。另外的话就是海外的这种科技，因为我们一直说本轮科技行情的话其实是全球联动的，那近期的话我们也感受到海外的一些科技其实整个的风片是在回落的，包括对科技的审美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因为过去的话在科技上行周期的话，就大家觉得哪家科技巨头它的资本开支多股价就能表现强势，但现在我发现反过来了，大家开始会就是说担忧你这么多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包括我们看到就是之前谷歌披露的二季度的财报，其实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指引还是比较超预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像过往一些 AI 硬件非常强势的表现，所以说明大家市场开始去审视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持续，这可能是近期一些核心的硬件科技需要审视和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导致近期整个科技层面可能表现会相对偏弱一点，所以这也是中期的一些就是说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吧。再一次就酝酿上行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新的重大的一些行业的催化才可能重拾上行趋势，所以短期我觉得科技这边可能会还是处在一个修整的阶段吧。
4: 嗯，因为现在还是科技更带指数，
3: 对，
4: 所以可能指数偏修整。我们也没有发现目前有什么别的方向能够替代，
3: 对吧？
4: 就是顶替科技的权重，带着指数上行，所以指数就是一个缩量震荡。
3: 对，因为现在的确就没有什么明确的主线，因为过去的主线就是科技，那现在科技是处在一个修整的阶段。那之前市场也有尝试着去买一些，包括非银也好，包括消费也好，但是受制于整个就是宏观的这种就预期吧，所以很难形成普遍的共识，所以这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脉冲式的这种修复，而不是说像科技这种连续的上行，所以短期指数层面就是一个比较混沌的阶段，所以倾向于指数这边就是一个震荡。
4: 嗯，好，我们先来听听张玉磊的观点，分析一下指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能够延续反弹的趋势啊？算不算是已经在进入到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区域了，底部区域了？张玉磊怎么看？
5: 我觉得从
6: 你提交给像华为啊，它很多
5: 啊，这个